家大瓦土白茶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口罩想到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那龙眼叮当出了是昆仑，一拉手那龙鳞是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乾隆那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夹囊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洗个春风宝剑，夹得龙哥几年，我娘呢？

0: 头，把兵王两小丫头绣了啷个衫。
1: 老娘娘绣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个铜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铜人心？哪能没扎过老老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里？
1: 叫我讲上八仙，农门是中八那仙，当然没扎过老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走蘑菇啊鸡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营养鬼谷那
0: 三个
1: 张西松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银鸡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去到个江边个窟窿啊人我要

0: 不一样。
1: 老先生啊，侬吃啥了？
0: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看侬？
1: 哎。

0: 龙人，老婆心里凉，一早头了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一种茶叶过得了，我了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了？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举钢笔个看龙啊人，啊为不为啊心思进化？

0: 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四啊看，个望啊看了四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
0: 在
1: 五
0: 级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军人是哥哥亲，眼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样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体，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药，见我破鸡毛在心里。

是一分气，为母不能气死早，几口汤液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打来心凄凉。

喜郎嘎心从容喜来得得喜，生我两枝无花开最最高，心忙心郎心啊心里心足心里不念念

里腿。哎哎哎哎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杀手的手，不能将我心头人。

生，如今盈满出老月，走上社会中做人，啥是对民间生的路，平时迷茫与恨生。

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欺你，骂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大的苦门，会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把。

好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少愁，两眼真人，老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下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十户门里小有多地内，十户门里人心多人真。小小一上十户门，李三上李龙八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马丽丽主演的吴忠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重逢。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

我怎会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的是我风行雨红香碧浪牡丹大衣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迭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系列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要打断你的脊梁根，你要我咬，我要咬断你这双手的手，不能将我心头恨。

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年轻，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那纠纷，内心深处那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少愁，两眼睁着，老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下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欠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子下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石库门里小牛多地内，石库门里人心多人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0: 西边看个，为啥不见将军？到江边个看龙啊去。
1: 天子说地的正中天，相对阿信已经进火院。老身娘莫忘定是老师讲，要算是老三公看龙的。老三公
2: 啊，
1: 你让谁来帮
2: 你？帮啥老娘娘？

0: 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骑龙头个他吃啥打扮？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有发披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春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娘呢？

0: 红头大兵王两小丫头绣了啷个纱。
1: 老娘娘绣的是个三十三天长八个铜人啊丝。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铜人丝？哪能没扎过姥姥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哩？
1: 叫我讲上八丝，农门是中八拉丝，当然没扎过姥姥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哪个哩？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丝呢？
1: 八丝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丝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随口的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柿啊，第一落啊，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水，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是营养贵个那
0: 三个，
1: 哎，张西松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三云鸡，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不
1: 女。
0: 老先生啊，侬去啥啦？
1: 不能进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六子不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出笼？
0: 我要走麦家边。
1: 说啥那个？出去。
0: 应该老夫老妻几平几，
1: 想要了想要
0: 了，高高兴兴看龙人，
1: 看
0: 把是龙人了最佳
1: 人。

0: 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他了命不了。
1: 其中插秧歌对调，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谁？

0: 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丑的，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白
1: 两
0: 分白日
1: 的
0: 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你是跟我相分来两边迎来始终快乐的老相公今日的龙队嘛两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啦

0: 去，老相公啊，老相公哎！
1: 先请听《龙凤花》作戏段，请听回忆往事乐段上。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蒋家大不知小公在西我等城门到他来抗日，他恰是专业一本非公卿，民族为王不图人，激怒张杨两将军，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后迎亲，因为鬼太有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去收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来追寻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单身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张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虽无奈，反动心跳成梦萦。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0: 这一些都是今天要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小弟耶。

0: 不不不，
1: 哪里有西了儿子一何在为
0: 这个是养鱼，肯定是养鱼呀。

0: 是哪能晓得这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正第一季的位僵尸玩文的我们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火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林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今日这般不平时，女婿不争女儿命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成还了兵，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红林高要考一考阿斯林，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对象不是又要谈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生。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斯林，但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去闹八龙岛。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个，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哈哈哈哈哈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一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请侬把阿里扎西扎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请阿里扎阿西扎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为了侬
1: 为了不必要要请扎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凯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2: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3: 喏，就是这只。
2: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3: 是的。
2: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3: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2: 不是伊，不是伊。
3: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3: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青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要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个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厚，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一个小小玩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鸭群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你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姑娘把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那怕。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草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沙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以为是像那大脸上高堂，然后你让那女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看你找机会寻一朵奶奶吧，啊！
1: 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黄三梅、沈正伟演唱。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旧忙在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吹灯定心丸，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忧愁诉去是屏幕，痴心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主。

0: 照片。
1: 云我，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道题目。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我，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0: 农民啦。
1: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酒是家人，有鬼

生。当初男家妹人啥人做，女家妹人啥人？几时几年我八字，几时几年刚临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紧。假使你忠贞还没成，举到门早过些辰光，不认。

0: 得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铜，有金银也是的，黄金的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是一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我只能。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高音区方美以上。

最后一个点字，采取向上大挑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趁家大挖土白朝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下到进宫。

你高俊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日的生活就又被俘了。
1: 高大伟，是你是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是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们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有许多文档，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上谕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行了师父有本头，青山人士学把戏，

是一分气，为母本人起死早，几口汤也不靠提。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嘛，我要告诉你一桩事。
1: 啥？
0: 啊，我要与母马同生。
1: 啥事体呀？清清楚楚的。
0: 妈，我看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1: 啊？有吗？

心里单人有愁念，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插身临门关起去，同那叫声归呀的小姐。

0: 好的，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内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你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妈。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半，应许。

想跟娃你母一得意，怎能跳落小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包裹部门心有戚，不把

0: 我这个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搿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搿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好，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某某。

0: 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娘侬再去，责怪你。
1: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来自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求婚。我推人相告托姻亲，得找位女儿不人婚。他必让你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笑问问。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下，就比振奋我月之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正月动荡不安定。外国的感受无忌多，扎扎滴滴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就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头了心，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怎么让他牺牲给俺受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领家牛鞭，伸出杀手名堂，为国壮志建立共同奋斗。

启动不能忘，只要谨记生龙虎与三命。

记，人人你想留神州，红皮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有自己光。

妈妈，妹妹她孤独寺庙到了吧，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客人经过故乡，石磨上写信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一口月牙可感想，自己一敢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色过，飘飘大雪从天降，富贵人大喜第四句。

0: 老千啊，你听我再去补补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鸡蛋，弄留着吧。
3: 老千，这一饼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到那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肩膀在这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梳去是平木，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今天。宋风。

趁家大挖土背上去，八国故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问。

0: 部长，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侬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王金章，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问了侬真真实实人，我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妹妹，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药，见我破肩膀在心里。

家大挖土背上去，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生的，被口罩想到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曾听他对我早有意。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清早我一定要嫁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女。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清早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总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病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旧忙在新衣裳，好多天的你吹灯定心丸，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有愁诉去是平幕，痴心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娘。老老

我生回去心里心悲声天意比恨从容，真乃是恶风邪雨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勤劳致富有奔头，勤俭饮食习惯性，心

这是一份气，为么不能气死着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0: 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巨龙头个太子杀大白，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右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春风宝剑，夹得龙哥几年，我娘那。

0: 丁王连小牙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唱歌啦啦会中里来猜我那天光里，
1: 叫我刚上八戏农门是中八拉戏，当然没么唱歌啦啦会中里个来猜我那天光啦个里。
0: 老相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戏人呢。
1: 八戏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也是七个呀。
1: 侬不要数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心，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吃是阴阳鬼滚那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用千里个王母娘娘在云间，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起？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用的老婆心里凉，你找到了摩尼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扔，苦不塌了命不了雨。
1: 其中差呀过得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急？穷去江边个看龙啊个，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嫁个在头啊屋。
1: 龙头啊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娶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边，
1: 在
0: 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女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银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没调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把啥地方去的了？

有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一定要。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张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三岁我的手，不能叫我心头人。

金银满克拉月，走上社会中做人，啥是对民间生的路，平时你骂怨恨声。

两家人是小子，所谓稳定是根本。你是一个隐瞒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望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帮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把。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也一阵阵，我人风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土豪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闸库门里小有多甜美，闸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扇闸库门，立起闸，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一心为心。

红林高要考一考阿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

0: 个好娘就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弟

当阿人，自然去那八路当。原来是三米大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太平娘一旁。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在开始。
1: 好。
2: 红菱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三只毛，三只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说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数阿嘛，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验，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来，又无法人的视觉观来，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扎台，请侬把阿里只西沙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西沙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沙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青科台呢？
1: 啊，青科台台靠后，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笑笑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这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一行人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那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看着，脸那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塑料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拉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跑一位去向那大队长告状，要和你那老娘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看你找几位心里都带带吧，啊！
2: 请听宋风。

皮，包裹不能心有气，不把子女难生的，被客上想到进宫。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0: 妈妈，那是你死恩无悔，请求背夫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啊，是。

0: 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曼。

小街堂哦，墙上万里歌，正中歌上来自然。

动不能。

0: 妈妈，妹妹她
1: 果然是了高楼房，
0: 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客人金刚过谢，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呀可感想这几一个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此生过飘飘大戏从天一见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伙计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来

0: 老舅啊，你叫你
1: 这岂不不生气？
2: 大帅同志，
1: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3: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弄留着吧。
0: 老舅，这批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2: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的。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
0: 这个是妖孽，肯定是妖孽呀！
2: 啊。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将见一见的位家世外文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2: 我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上今日这等不平时，女婿问声女儿年轻呀，我儿孙女的淑女来了，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吹不成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人车夜宿帮帮要紧，人车清酒是。

我要为我装为我真，当初女家美人啥人，中家美人啥人，几日几日我八日，几日几日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

0: 里，我只是你从娘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斤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时为谁吃饭？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
1: 怎么？哎呀，你也不错，我只能上。

应，姑妈不应生去世，更是我生得力薄难生人，多亏了蒙特公司同时

还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法托姻亲，得找位女儿不认婚。他非常理解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

众生，只被我这次打上不想脱家下地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生就动脑不二的外国的鬼子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生死，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成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情，配配配他的金鬼门鬼拉一拉，气势为生风精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牺牲给他热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为的杀的尽力共同奋斗。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这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这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是比中啊军，我做家家大举国怕受侵，是何次之他个人过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头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心为鬼胎安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听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手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单身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日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然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0: 气呀、啊，生生出出的。
1: 妈，我看我刚才了眼，你要不欢喜我？
0: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1: 妈，我现在上了一工程。
0: 啊，有吗？

有十年，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超生名门贵气群，懂那叫声贵呀。

0: 干，只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私奉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始终无法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下他们的心，大概总是理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若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一桩事，将我的好比分一半。

0: 在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金章，我一定要解开18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嫂，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问了侬真真实实人，我认为侬是一个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妹妹，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家大挖土背上去，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生的，被口罩下到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去心里心悲声天意一恨从容真的是我风细雨红香碧老母爹他一得知这云中

后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嫁土阴人，得早为女儿不认婚。他非常理解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人想问问。

众生，此辈我这次踏上故乡，托家乡去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身居同道不安定，外国的感受无尽多，扎扎地地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记着教训，心有定头要定，定牢记他是我们姐妹情，推一推一推他的金龟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风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精神更加受气的。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家园，定，争着杀着你，他会不会抓着你，共同奋斗。

0: 是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特使朝天。
1: 巨龙头个他刺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偏尖，一张口方是两耳垂尖，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绣夹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娘那。

0: 的大兵王连小牙山修了那个山、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不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没杀过老老汉中里来拆我老天官里
1: 将我刚上八岁农门是中八那岁当然没杀过老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天官里
0: 老三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岁人呢
1: 八岁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表叔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生啊几落，
0: 哦，
1: 第二个是徐丽英走蘑菇啊西，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偷到七个，是阴阳鬼棍啦
0: 三个，
1: 哎，张西松子迎千里个王母娘娘三迎接，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再不急？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不哟。
1: 我在今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滋补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苦弄。
0: 哎，我要走麦家地。
2: 这啥那个？

0: 里又不瘦了又香又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这了住啊这个望啊看了死啊看，莫非他们真正做了一个娶个养我老婆子，你们

0: 门前去分得两
1: 边，在
0: 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廿四根罗香分来两边，银来手中花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初夜宿帮帮要紧，宁出清酒是佳人。

走。当初男家妹啥人做，女家妹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忠贞还没成，举刀门遭攻击成。

0: 得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铜，有金银也是的，黄金的一副八两四锭，钢子为是一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十年，高君长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的那些都是金小姐自家活的，
1: 是我活的。
0: 二十多难过哎，活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啊？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啊。哪呢？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不不不，
1: 哪里死了儿子你这位
0: 这个是咬你，肯定是咬你呀、
2: 爸。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正见一见这位家世外文的嬷嬷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有大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人情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一凉，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吹不成完了心，你空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你们。哎哎哎哎

我要打断你的脊梁根，你要我熬，我要

八代，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一千里，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走进这一扇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那真情。不过时机有啥痛，把。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可是受两义真人，老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乡家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下好工人先生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牛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局长、李龙刚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心。

来是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下高头隐形，得找位女儿不人婚。他非常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亲小文文。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脱家乡地边，振奋我月之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回国的感人无尽，多朝朝夕夕落云深，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子，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民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牢记他是我们姐妹亲，推一推一推他的金闺门关，拉一拉气势威风风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飞升天啊受气的，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家园，定，谁能杀死你，他会的，杀死就是共同分。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请听《不是亲人胜亲人》，由黄三梅、沈正伟演唱。

那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是可走了在平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为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算呀，见我盘鸡毛在这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有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平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以为我们定是做生意，老老。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介于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家大娃土白上去，包括不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白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出在村上山，这次的

许多不便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浜，层层红色报喜响，将十八位少女叫千里，义无空中你担当。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要比紧张，巨人怪。

小黑请老师傅有本的请三零四十八岁

几分吃，为么不能吃四张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神，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么样？当归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红火与三命，趁浪而今山高岭，十分。

临走时客人惊高呼吸，石磨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好。

一口月牙儿可干线，这几一干提起高考过，本是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色过，飘飘大雪从天一间，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好，今朝。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对啊，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吗？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老天啊，你表你再欺负我身体
1: 大赛动赛，
0: 你们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期待弄流沙吧。
3: 老天，这一命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0: 我愿马东山。
1: 啥事体呀？痛痛痛痛的。
0: 妈，我怕我刚才了夜，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愿意过生活。
1: 哦，有吗？

就你单人有手量，他懂得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与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群，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姐。

0: 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把和尚，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刚才笑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在的。
1: 你以为我是吃醋发报应的？
0: 老公公，
2: 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1: 我自己有求早知章，
2: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家？
1: 黑影跟。

像他们的心，大概总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笔分一段。

红领巾要考一考个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

0: 水，得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然去那八龙岛，原来是仙女堂的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山，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一旁。哦，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鸭子一共是390一只。
1: 多少？
0: 390一只。
1: 哦，红林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都眼力好，阿司令，侬数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瓶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个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际，这个333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列，又无法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都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十个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生来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生的蛋一定是青壳蛋呢？
1: 青壳蛋、蛋壳猴，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笑笑微笑，可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林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司令的呼鸦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一行人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拿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彩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阿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个拉刺的呀？
2: 我啊，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胖一位吃香辣辣的张果糖，要和你让老娘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看你早起位生意都得得吧啊。
2: 请进夜半歌声戏段，隔江对唱由王武忠、沈维忠演唱。

啊，就安排了一段父子版，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半段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一个气息控制下气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讲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特别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十年来走学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蒋家的，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逆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的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丽丽用反应。

这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妈妈，那是你私人误会，请求赔付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勇。
2: 啊，高大伟是英勇，他是最后。

0: 难为啥？为何不回家？为啥杀死你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心鸡汤哦，千朝万里过，正宗古上历史人。

0: 我要与你马同山。
1: 哎呀，啥事体呀？坑坑楚楚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人。
1: 啊？有吗？

0: 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把和尚，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

0: 妈，我不晓得。
1: 你以为我是此处发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家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那他说。

向他们的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心，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这想要求父亲一桩事，将我调兵分一半，应许我。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道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农历了。
1: 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为伊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一场

会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拥护与三名成了而今赛高粱。

记，人人面向旧城走，红遍草坪平平。

行走时客人金刚过线，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个月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口，月牙儿看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身。

见，富贵人大喜。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晓得哦，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这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

急于创新，将潜力拓展。拿导师辣辣高音区方梅以上，最后一个底子，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下配请老师傅有本的青山林四十八岁心

是一分气，为母本人起死葬，几口长夜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得风雨，心比格打来心凄凉。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今早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总认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吴忠仁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伙计了鲁欢喜为伊。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这样。

力拓展，拿道士辣高英许方美以上，最后一个弟子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东道，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名门贵气群，同那叫声贵

0: 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把和尚，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春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0: 是啊，妈，我晓得你刚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始终无法报应当？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行？他那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母亲的丧事，将我的要比分。

0: 妈妈，那是你私恩误会，请求背负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勇。
2: 啊，高大伟是英勇，阿姊最会。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你们。

我怎会去心里去背身前一恨从容，真乃是恶风细雨红香碧老母爹他一得知这云中。

拐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次。

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争红旗扬。你们武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兵要杀他，他就当中国人。亲日分子何应钦，身为鬼胎暗高兴。两路夹攻来发兵，还要轰炸西安城，趁机高调听家的。

十年来走雪花边，上我当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赵先生，当时要杀张家了，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人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张家人一下飞机就失心，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作为国家制度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年，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趁家大挖土白上去，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生的，被口罩下到进宫。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人初夜宿八八的妖精，人初清酒是佳人。

不错啊子，我要为我长为我走，当初男家没人，啥人做？